0: 害，有点毛骨悚然哈。机器人俘虏人类，我们都说人类去控制机器人，但是呢，在俄罗斯战场、乌克兰战场已经发现到是由机器人，就是地面四足机器人加上空中的机器，空中无人机，直接把一个碉堡攻击完毕，并且俘虏了3名的这个俄罗斯士兵，这是机器人俘虏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那据了解呢，现在人形机器人会进入量产，那么台湾的部分呢，也包含了我们说的机器视觉、伺服驱动、精密传动，还有感测、控制，还有包括减速机要滚珠螺杆，反正就是台湾主要的工具机的部分呢，都得到很大的受惠者。那么其中也包括了核大、台达电、东元电机、蒙力、所罗门，还有鸿海、广达，都可能打进到国际大厂啊。当然，我想就鸿海来说，机器人确实现在是它很重要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整个大家关心的这个是 AI 伺服器的时候呢，其实鸿海已经不断的在机器人部分花了重功夫哦。另外一则新闻就是 Space，我们昨天提到 Space 呢已经进入到纳斯达克100指数，这是一个15天呢，这是光速哦，就是一家公司才不孵出来了。好，它应该是一只小鸡，对，好，突然之间不是，它发现到出来是一只巨大的恐龙，而这巨大恐龙以15天方式进入到纳斯达克一百。那你知道进入纳斯达克，表示你会吸收更多的指数型基金的资金。那当然，对于Space 来说是好消息。果不其然，它很急哦，才这个上市第17天吧，它已经宣布了，第三代的星链的这个计划已经正式要执行哦。这次数量呢是高达10万颗，市场马上就立刻鼓掌哦，森达科、华通，立刻听到掌声了哦，我还在听到掌声还在进行当中哦。那这个 Space 制霸太空哦，通吃商机，所以台湾跟着 Space 的公司呢，当然是吃香喝辣。据了解呢，有讯，也打进了Space。如果我没有看错消息的话那应该。另外是世新科也非常看好低轨卫星，还有就是当然最主要还是以森达科为主，森达科、华通，还有奇基。好，这都是属于第三代星链，已经被点名。那据了解，有讯好像也打进去了，所以这部分呢会有相当惊人哦。那这一次的功能呢，都是过往的跟功能的20到100倍，而且它讯号延迟呢会大幅的缩减哦。所以这次马斯克对于 Space 是非常有信心哦。果然是有讯哦，有讯是拿下了2万台的交换机大单，预计是9月份出货，同时呢，他也获得德国电信商的青睐，抢进高度指标意义的部署专案哦。所以这个有讯呢，看起来去中化之后，飞鸿供应链有讯排第一排，以及有讯被中国真的打到眼泪流出来，趴在地上还不能喊疼。现在呢，当全球开始对中国开始进行管制的时候，有讯呢突然之间就从这个达到这个。爬不起来之后呢，突然就跳起来，嗨，我还在哎，而且呢，这声音非常的洪亮那相当的惊人。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大家都在担心因为上次 Meta 呢突然说一句话说，这是造成这一波股票下跌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会不会升息就是一堆投资银行傻不愣登的全部说今年美国会升息，造成的资金上的窘迫。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资金可能窘迫。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 Meta 它出租它的产能，让大家担心结果美银呢正式宣布不论是 Alphabet、Beta 还是 Amazon，他们资本支出呢要再继续增加，而且超过预期。那么这增加幅度呢，你可以参考《工商时报》A9版哦。对市况的需求呢，还在不断的提升当中。
1: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Podcast 版8点半准时更新，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不漏接，各大 Podcast 平台请订阅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2: 音乐才女吴声梅首次担纲制作人，雄心带一喝瓜。

0: 吴声梅最新台语单曲《心冷红》，喜上眉梢娱乐发行。
1: 小美，你看这个招募广告，居然只招25到35岁的女性呢？
2: 什么啊？工作能力才是重点吧？就业服务法第5条第1项禁止年龄、性别、容貌等18项就业歧视规定，而且罚款还不是小数目哦。
1: 没错，如果触法的话，还会公布公司名称及负责人姓名，
3: 保障就业平等，拒绝就业歧视。
2: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限时抢购开始啦！
5: 哇，我要这个那个，
4: 都买起来！
5: 7-Eleven Day 限时7天，7月8号到14号，指定商品任选4件7.5折，使用指定信用卡与支付工具结账，满111再折100元。
6: 会员指定商品结账，满222抽最高711元，满1711送好礼4选1。
7: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8: 克令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令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9: 投资就像搭飞机，顺风或是乱流，没人能预测未来，但你可以提前准备，掌握每一次景气轮动的机会。富邦景气循环多元资产组合基金，以量化指标判断景气，灵活配置股债基金、黄金与比特币 ETF， 顺势布局，让资产持续前行。富邦景气循环多元资产组合基金7月3日起全面募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0: 喜欢日月潭的朋友与驾驶伙伴请注意，从7月1号起，日月潭空气品质维护区全面管制上路，出厂满2年以上柴油车进入日月潭环湖公路前，必须具备1年内排烟检测合格记录。本路段实施全天候 AI 科技执法，违规可依法开罚。守护日月潭蓝天与清新空气，请提前完成检测，一起支持绿色旅游。以上为南投县环保局广告。
0: 报道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1: 报道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2: 杰明，财富 wonderful。那么这边时间是7:36哈，今天是喜拜喜啊！在昨天股票市场，这个尤其美国股市啊，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惊心动魄。好，那好像只有伊朗事件最后影响到黄金啊，其他的部分影响不是那么剧烈啊。这真的是在所有的好消坏消息当中出现好消息。那特别是昨天美国联准局呢，这个上次的会议记录公开了，原来不是鹰啦，是鸽子啦，哈、哦。当然这些事情当然对于科技股来说是个好消息，比较特别是昨天联电的 ADR 一口气大涨了 5.6%，哪尼轰都尼。好，但是消息不是跟联电有关，消息是跟台积电有关。因为据了解呢，辉达新的 CPU 的用的是台积电 A16 的技术，哎，哇，这些这个中沙啊，这个气这个再生晶圆看起来很开心，又有一个多一个公司叫7766啊，这第一次才看到这个公司啊。好，那整个故事当然是越来越精彩了，但是投资人心情却是忐忑不安哦。好，特别央行最近对信用管制特别有兴趣。好，在这么多讯息当中呢，我们再回归基本面来讨论了，毕竟就是法说会要来了嘛哈、哦。那掌握法说会的女王来到我们现场，法说会女王，好。法说会女王在这个法说里面找出，在这个就是每个法说的人的这些董事长、执行长在眉宇之间的变化，眉宇之间的变化就会被抓到了。所以眉宇之间变化是由慧宇老师来掌握。好，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摩尔投顾的杨慧宇分析来我们现场。慧宇老师，早安。
13: 杰明大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12: 那你烧香，
13: 啊，你安尼讲，还我个烧香，你知道吗？
12: 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其实每次法说会的时候，慧宇老师都可以用非常轻巧的字眼来解读这些这些我们说的上市柜老板对于未来展望的一些蛛丝马迹啊。然后当然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就短短这一周当中啊，会有高达78.6兆元市值的公司会进入到法说，而且里面所涵盖的有包括了，就是我们说晶圆代工，还有这个光片啊，这个镜片，当然也包括了电源供应器，还有这个各式各样，还有当然包括记忆体在内，好，这些法说呢，陆续都会公布出来了。那当然就会紧张刺激哦。好，当然因为法说还没有回来，那我们就要看一下慧宇老师有什么通天眼，好，可以去预估一下这个法说行情啊。那当然最佳的主轴还是在跌升嘛，跌升就有一些好的股票透过法说大幅上涨，你看南亚可以秒填息哦，大型股也会，这个大象也会跳舞，好，就是人家说大象也会跳舞，就是形容昨天南亚好涨停板哈。好，小老鼠五八 VIP， 小老鼠五八 VIP 跟着慧宇老师来了解整个逢低买进的一个趋势以及法说会的特色。好，那当然现在这个慧宇老师要帮他准备的就是强势股、主流股已经进入到甜蜜点了吗？
13: 对，其实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哦。我们先厘清一下整个盘势哦。大盘从高点跌了3000点，然后反弹到月线，其实很短的时间哦。跌了3000，涨了2000点，然后开始进入横向整理。这过程当中，很多人会非常担心，因为市场上似乎鬼故事很多，黑天鹅不断哦。那我在上个星期六月底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强调过了，你一定要收回部分资金。好，手上不要太满，为什么？因为盘势压回来之后你才有资金可以进场。那个时候讲的时候被一堆人骂，结果最近一堆人感谢，所以就表示说其实股票市场里面真的还是要有专业来去做判断哦。那我们也很开心带了很多的投资朋友，我们的粉丝团友顺利的度过了这一波的震荡压力。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大家一定绝对要听好，亲爱的，接下来你暴赚的机会来了。哎呦，这样子讲为什么呢？我们从三个面向来去讲哦。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面来看的话，真的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哈。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指数每次压到月线必反弹，好，这个从过去去年四月到现在每一次都是如此，包含现在也是一样哦。那么这里就是表示说月线就是一个强力的支撑，再加上台积电下个礼拜要法说了，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粉丝团